生命健康为根本职责，主动扛起医疗卫生保障重任，扎根基层履职担当，用日复一日的坚守践行医者使命，彰显服务大局、心系群众的时代担当。要冲锋一线赴极难，在各类极难险重任务面前闻令即动，逆行出征，主动担当应急救治、公共卫生处置等重任，以过硬专业素养和顽强工作作风，稳妥高效处置各类突发医疗情况，牢牢守住全县公共卫生安全底线。要医者仁心真付出，在日常诊疗中始终怀揣赤诚人心，用心接诊每一位患者，精心做好每一次诊疗，以精湛技术解除群众病痛，以温情服务拉近医患距离，用真诚付出收获更多群众的认可与信赖。周四，县委书记陈丽华前往同村镇调研省委十五届九次全会、市委八届十二次全会、县委十五届十二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情况及片区组团工作推进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片区组团发展效能，全力推动追赶奔赴、走深走实，以现代化国家公园城市建设新成效交出“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高分答卷。陈丽华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全面贯彻落实省市县委全会部署要求，把全部心思和精力集中到干事创业狠抓落实上来，坚持生态立县、产业强县、开放兴县战略不动摇，围绕富民统筹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纵深推进追赶奔赴六战攻坚，全力打造更多人人有事做、家家有收入幸福图景。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化人民广播电台的

0: 十分，全县人民齐行动，美好家园共创建。
1: 垃圾分类从源头做起。
2: 爸妈，我们带宝宝出去玩了啊！来，宝宝，快看

在中国，每28分钟就有一名儿童因为车祸死亡。正确使用安全座椅，能减少96%的儿童交通事故死亡率。在欧洲，安全座椅的使用率达

台六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午后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偏东风三到四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5度。森林火险四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

0: 规定时间内办好房屋转移登记手续的，每平方米奖100元；整个自然村一起搬的，再额外奖200元一平方米。六、整体搬迁奖励，第一年搬每人奖10000元，第二年搬每人9000元，往后每年递减1000元，直到第五年每人6000元为止。越早搬迁，奖励越丰厚。报名时没有房子但有宅基地的，愿意将宅基地归还给村集体的，能不能领补助？
1: 将宅基地归还给村集体后，就可以拿到人口搬迁补助、宅基地腾退补助，整个自然村一起搬的，还可以拿整体搬迁奖励。
0: 有老房子但不愿转让给村集体的，能不能参与搬迁？
1: 只要有建房资格的都可以参与搬迁，不愿将老房子转让给村集体也不愿意拆除的，参与搬迁需将老房子合法转让给其他农户。因为没有宅基地退还，所以不能享受。

0: 些补助。
1: 老张三口人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选择房票安置，按照人口可享受安置面积120平方米，老房子宅基地面积125平方米。那么老张家实际可以享受125平方米的可安置面积。老张家可享受的搬迁补助有3×15000，加上250×100，加上125×72，加上3000，再加上250×100，一共有107000元。选中的房子面积大于可安置面积125平方米，安置奖励、购房补助、购房奖励都可以按照125平方米享受。老张家可享受的房票安置补助有安置奖励1000元每平方米乘以125平方米，等于12.5万；购房补助1500元每平方米乘以125平方米，等于18.75万；购房奖励1500加500

0: 包括了房屋补助、宅基地腾退补助、一次性迁移补助、原住宅按期交付奖励等四项搬迁补助。
1: 老王合法拥有并退出的宅基地面积为78平方米，申请房票安置的可安置面积是多少？
0: 像老王这种情况，可安置面积根据退出宅基地面积计算， 低于60平方米的按照60平方米计算， 高于120平方米的按照120平方米计算。 老王退出的宅基地面积为78平方米， 可享受78平方米的可安置面积。小芳已享受异地搬迁政策，并在东城新苑安置，但是参照开化县现行宅基地分户建房条件可以分户，分户后可以参与搬迁吗？
2: 小芳已参与过异地搬迁安置，不属于搬迁对象，但是参照现行宅基地分户建房条件分户后，小芳可以申请在本县域内参与房票安置。
1: 小芳分户后申请房票安置，可以拿

0: 房票安置，但是农村老房子必须腾空并转让给村集体。
1: 老陈两口子申请房票安置时可以拿到搬迁补助吗？
0: 老陈两口子申请房票安置时自愿腾空老房子并转让给村集体后，可以按老陈两口子享受人口搬迁补助、原住宅腾空补助、宅基地腾退补助、一次性迁移补助和原住宅按期交付奖励。
1: 老陈两口子申请房票安置的可安置面积是

通过析产取得住宅产权的，需提供住宅析产协议、财产分割协议、遗产分割协议或公证书及调解书、判决书等法律文书。二、只有一个子女的，需经乡镇计申办认定或提供独生子女证。三、属于建档立卡低收入农户的，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四、离异的，需提供离婚证件、离婚协议、法院民事调解书、判决书等法律文书。五、夫妻一方为非农户口的，非农一方需提供未享受房改及房改补助的证明。六、将农村集体土地上住宅合法转让给他人的，需提

号51820007， 中村乡王先生15757179784， 灵山乡姚女士157570520043， 短号692043， 池怀镇陈女士187-5898-3080， 短号618338， 苏庄镇

183-5707-2233，短号62855。马京镇于女士，183-6839-0060，短号799637。村头镇张先生，188-5700-3467，短号773467。齐溪镇蒋先生，187-6706-5721，短号635721。和田乡刘先生，178-5820-4394，

698898。二、房源相关事项咨询，施家别院秦阳办朱先生，1525700-5404，短号675404。叶西苑华埠镇吴先生，1506700-0392，短号540392。兴田集聚点马京镇于女士，1836890060，短号799637。兴苑小区池怀镇陈女士，1875898-3080，短号618338。苏庄青山屋苏庄镇缺先生，15706803076，短号714076。房票安置及兜点安置房源，县住建局0570-652-9662。政策解释权归开化

0: 诗词，让我们将传统诗词文化的种子扎根在孩子们的心中。
1: 祭题将是七贤堂，宋·朱熹。千里相思月满天，故人毛洞结华川，相同野石文钟虎，高洁清风波七贤。
2: 诗词之事我知道，朱熹字元惠，一字仲惠，号

0: 以诗串文，带你品味开化经典诗词；以诗会友，带你体验钱塘江诗路文化带开化的魅力。
1: 一米关爱暖童心，一米高度看城市，打造属于我们儿童的广播专栏，儿童友好，与你同在。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开化发改局、开化文联、开化妇联、开化教育局、开化传媒集团联合举办的儿童友好与你同在广播栏目，我是开化县家庭教育讲师徐佳敏。今天我们谈论的话题是挫折教育。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有开化县凤凰幼儿园教育集团教师詹月丹，开化县天地小学儿童观察团成员小苗、小硕。很多父母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现在的孩子越来越脆弱，一推就倒，一压就垮？孩子之所以这样，大多

0: 挫折的产生对孩子有哪些影响呢？
1: 首先会给人身心造成打击和压力，挫折让人感到不安，有攻击行为、固执行为，比如冷漠、压抑、放弃、排斥等。挫折使人有行为认知上的倒退现象，比如麻木地相信别人、轻信谣言、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等。另外，挫折会给人带来精神上的烦恼和痛苦等。挫折会让人走很多的弯路，承受不了挫折的人就成了挫折的牺牲品。
0: 如果孩子遇到挫折，我们作为家长该怎么做？
1: 家长要有意识地给孩子进行挫折教育，引导孩子遇到困难要勇敢地面对。第一，在生活中如果遇到挫折和困难，要理解孩子的挫败情绪，有意识地引导孩子积极地面对挫折情绪。第二，给孩子安全感，鼓励孩子用自己的方式解决困难。第三，进行赏识教育，给孩子制定科学合理的目标，帮助孩子建立自信心。第四，就是就事论事，解决实际

0: 缺乏信心，父母要避免过多指责，要多加安慰，要善于发现他们的长处，创造成功的机会，增强起自信心。对于能力较强的孩子，遇到挫折时，家长重在启发，让他们发现受挫原因，放手让他们去解决问题。那么对于能力较弱的孩子，家长应该帮助他确立切合实际的目标，制定由低到高、由易到难的计划，使孩子既能避免产生恐惧心理，又能不断地看到自己的进步，从而逐步形成克服困难和挫折的能力。
1: 孩子们，如果遇到挫折，我们该怎么做？
2: 积极面对挫折，首先变得糟糕。在经历挫折的过程中，我有什么收获？我下次再遇到这类问题，我已经知道该怎么做了。
3: 发挥优势，战胜挫折，我们要想着自己的优点和优势，比如我们善于思考，懂得合作，善于交流，勇敢尝试，关心他人，这些都是好的优点和优势。在面对挫折和困难，我们不是没有应对的力量。
2: 调整目标，寻求帮助，

1381909，短号614969，地址华埠镇百盛路223号老收费站旁。骏马踏春来，健康常相伴。双汇大药房年终特惠感恩回馈活动来袭，活动期间早上8:30。

增加摄入造血的必需原料，应注意增加蛋白质、铁、维生素 B12、叶酸的供给，调整膳食结构。动物性食品是膳食中铁的良好来源，吸收利用率高，维生素 B12 含量丰富。贫血的老年人应注意适量增加瘦肉、禽、鱼、动物血和肝的摄入。新鲜的水果和绿叶蔬菜可提供丰富的有机酸、维生素 C 和叶酸，促进铁吸收和红细胞合成。此外，许多贫血的老年人除了膳食营养素摄入不足和铁吸收率较低以外，还患有其他慢性疾病，这些慢性疾病也可导致贫血，因此需要到医院查明病因，积极治疗原发性疾病。

0: 悦动清晨九十秒。
1: 老年人洗澡注意。

0: 理论学习中心组其他成员、县法院院长、其他县处级领导、县级各单位各乡镇街道负责人参加。
1: 陈丽华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寄予开化的殷殷嘱托，为开化发展指明了方向路径，勾勒了愿景蓝图。20年来，开化历届县委县政府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以贯之抓落实，坚定不移地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共富之路，县域发展实现了深层次精彩蝶变。这些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对开化的亲切关怀和把舵领航，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0: 开局之年，全线上下要牢固树立没有走在前列就是风险就是失职的争先意识、责任意识，坚定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矢志追求，增强善抓落实争先敬畏的胆识魄力，锤炼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工作作风，以狠抓落实年活动为抓手，攻坚突破，久久为功，不断凝聚追赶奔赴强大合力，加快绘就更多人人有事做、家家有收入幸福图景。会前，县四套班子领导、法检两长以及其他县处级领导前往华埠镇金星村开展寻迹溯源现场学习。
1: 连日高温高湿，田间稻飞虱呈集中爆发态势。开化县农业农村局联合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开化支公司紧急启动虫情预警，免费发放特效农药、无人机飞防等组合措施，全力投入一场与

我叫张雄富，马金镇高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我是2017年回到高河村的，当时我记得非常清楚，是4月3号的时候，我准备开干，开始干美丽乡村的时候，我碰到的第一

0: 株，米径5至12公分红豆杉100余株，米径3至10公分银杏100余株，价格面议，欢迎前来选购。联系人方生言，联系电话151-5706-6635，短号796635。
1: 热烈祝贺开化嘉义家庭农场选送的钱江源开化清水鱼获得浙江省农业博览会金奖。值此机会，位于长虹乡星河村的开化嘉义家庭农场推出

0: 小孩子就闹。我的养母把我的两个小脚摔在他的心口上，他还要做活，针线活，我记得很清楚。铺开被子，他在被子里，我的身子在被子脚丫子放在他的心口上，给我暖着，暖得多的我睡着了。他做活都要做的晚上11、12点，他才休息，被子也热了。这是对我最难忘的。我小的时候也有人说这不是你亲妈，特别是到了我曾师傅家，我的兄妹，大人不讲，我的兄妹都年龄相仿的就给我说咱们是亲兄妹。
1: 那
0: 但从当时我的理解上，那你们都是瞎说
1: 啊。

0: 那才是我养母，那才是我亲妈。
1: 嗯，
0: 我是上你这来走亲戚来了。
1: 嗯嗯，
0: 这叫什么呢？叫干爹干妈。
1: 啊，这个养父养母，你家里就养父养母和你三个人吗？
0: 当时还有我的爷爷奶奶。
1: 那他们对父母怎么样？
0: 我们家有这个传统，到我这里为什么有能做到这样，做得不错啊？你说，就是我的父母亲养父母对他的老人，
1: 嗯。
0: 给我的印象，那他们太孝敬了，太疼爱老人了，啊，这个不管是我父亲还是我母亲，我母亲这当儿媳妇的，我的祖父活到了95岁高龄，临终的时候卧床6个月，在炕上拉，

0: 煮面条煮得很少，汤多，面条少。我母亲是先给我爷爷盛上，再给我父亲盛上，第三是我，他最后就没有面条了，就喝汤。就说我母亲的伟大之处，就很虽然平淡，但到了我成年人以后，当时没有这么深的认识，成年人以后我越回想觉得他是越伟大。
1: 你养母多大年纪了？现在
0: 91岁。
1: 91岁高龄，他叫什么？
0: 张桂荣。
2: 慈祥的面容，深深的皱纹，让这位饱经风霜近一个世纪的勤劳质朴的母亲散发着伟大

0: 汇集主流声音，打造公园品牌。FM 九四点九，您身边的源头之声。权威报道，时政资讯，准确传递主流声音。调频九四点九兆赫，开化人民广播电台，开化新闻。
1: 建设国家公园城市，开启现代化新征程。听众朋友，大家好。

习近平总书记寄予开化的殷殷嘱托，为开化发展指明了方向路径，勾画了愿景蓝图。二十年来，开化历届县委县政府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以贯之抓落实，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共富之路。县域发展实现了深层次精彩蝶变。这些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对开化的亲切关怀和把舵领航，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我们要始终满怀感恩之情，赓续奋进之志，深刻领悟殷殷嘱托的战略考量、生动实践和核心要义，坚定不移走生态立县发展之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特色产业，久久为功，抓好共同富裕，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上周六，以“善行全球，绿链开化，缘起钱江”为主题的2026浙商 ESG 合作周活动在开化举行，各级领导嘉宾、专家学者、浙商企业家等齐聚钱江源头，围绕 ESG 价值、绿色金融等议题开展交流，共同探索企业绿色转型和县域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十二届浙江省政协副主席周国辉、

市文史研究馆副馆长詹建，县委副书记、县长王胜峰，县政协主席余姚正，县政协副主席方金菊，县处级领导吴根良等共同见证这一文化盛事。周二，市委书记高毅在开化县调研省委十五届九次全会、市委八届十二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

用日复一日的坚守践行医者使命，彰显服务大局、心系群众的时代担当。要冲锋一线赴极难，在各类极难险重任务面前，闻令即动，逆行出征，主动担当应急救治、公共卫生处置等重任，以过硬专业素养和顽强工作作风，稳妥高效处置各类突发医疗情况，牢牢守住全县公共卫生安全底线。要医者仁心真付出，在日常诊疗中始终怀揣赤诚人心，用心接诊每一位患者，精心做好每一次诊疗，以精湛技术解除群众病痛，以温情服务拉近医患距离，用真诚付出。

0: 在中国，每28分钟就有一名儿童因为车祸死亡。正确使用安全座椅，能减少96%的儿童交通事故死亡率。在欧洲，安全座椅的使用率达95%，而在中国仅为0.1%。别让无知扼杀无辜的生命。关注儿童乘车安全，做合格家长。
1: 开化县2025年小县大城富民安居工程，你的安居梦现在就能实现。还在为住房操心，想给家人一个更舒适的家，开化县小县大城富民安居工程重磅升级了，政策更给力，房源更优质，从细节到福利，为你的安居梦量身打造，赶紧来看看吧。
2: 什么时候开始报名？

比按人口算的还大，就按退出的实际宅基地面积算，超贴心。房票购房价格会不会更高？有没有安置补助？房票购房和其他购房人一样，房价可以自己谈，而且还有房票安置三重福利：一、安置奖励，按可安置面积计算，每平方米补助1000元；二、购房补助。 按可安置面积范围内的实际购房面积计算，每平方米奖励1500元。三、购房奖励，买开挂线的房子，每平方米奖励1500元；买秦阳办事处的房子，

0: 乘以110平方米等于 16.5 万元，购房奖励1500乘以110等于 16.5 万元，房票安置补助高达45万，华茂春庭无压力。老王不是村集体经
1: 受搬迁补助。
0: 小方新分出来的家庭户共四人，除小方外，妻子和儿女三人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且没有享受过搬迁安置，申请房票安置的可安置面积是多少？
1: 像小方这样的情况，申请房票安置的可安置面积根据分户后未享受过搬迁安置的新增人口确定，户内没有新增人口的按照60平方米保障。小方的妻子儿女三人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且没有享受过搬迁安置，属于分户后新增人口。小方家申请房票安置可按三人认定安置人口，可享受120平方米的可安置面积。老陈一家六

0: 房票面值，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原住宅处置并通过乡镇检验验收后，签订购房合同，房票面值可以直接抵扣房款。迁建安置点有哪些？价格是多少？
1: 5个好地方任选，自己盖房，现房都可，现房更省心。秦阳办事处施家别院现房起始价为8100元每平方米，华埠镇叶西苑现房起始价为93.5万元至96.5万元每幢，马京镇兴田集聚点宅基地起始价为42万元至45万元每宗，池怀镇兴苑小区 宅基地起始价为28万元至32万元每宗，苏庄镇青山屋专为苏庄农户准备，宅基地起始价为20.6万元至27.8万元每宗。
0: 兜底安置房源有哪些？
1: 主要分布在乡镇村集中安置点，其中

简称建房资格的家庭成员需全部纳入。夫妻双方及其未成年子女具有我县建房资格但不在一户的，需合户搬迁，并按规定认定搬迁安置人口。不管你是想换套城里的房，还是想盖个宽敞的新家，这次机会千万别错过。现在就联系村委会，带上报名材料，让安居梦照进现实。报名咨询热线如下：一、报名及政策咨询，华埠镇吴先生，150-6700-0392，短号540392；同村镇江先生，135-1142-3306，短号623306；杨林镇叶先生，150-6703-3596，短号734596；秦阳办朱先生，152-5700-5404，短号675404；阴坑乡于先生，137-5700

非法抢栽、抢种、抢建等三抢行为。专业从事在项目拟使用地块租田租地、谋取征迁补偿等行为。三、挑头煽动的教唆分子，在县委县政府重大决策部署、重大项目推进过程中，恶意造谣传谣，借机煽动挑拨干群关系，对抗项目选址布局、土地征迁补偿、工程建设推进等行为。四、盗采资源的破坏分子，在自然资源领域违法治沙、采砂、采矿，违法占地、破坏耕地、林地等行为。五、寻衅滋事的捣乱分子，肆意挑衅、随意殴打、任意损毁、占用公司财物，或者在征地拆迁、房地产开发相关事件处置和道路交通、安全生产、医疗纠纷等领域发生非正常死亡事件处置过程中，采取非法集聚、恶意拉横幅等方式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六、赌博酒驾的肇事分子，开设赌场、聚众赌博、酒驾、醉驾等违法犯罪行为。七、串标围标的欺骗分子，在建筑、交通、物流等行业领域强迫他人提供或接受服务，通过串标、围标等方式扰乱招投标市场秩序，以及违法转包、分包等行为。八、拒不执行的无赖分子，失信被约、恶意转移财产、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

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等行为。九、恶意诽谤的造谣分子，为达到个人目的，恶意陷害、诬告机关工作人员或村社干部，屡教不改、恣意妄为，造成不良影响的行为。十、非法狩猎捕捞的违法分子，违反环境保护法、野生动物保护法、渔业法等法律法规，破坏生态，非法狩猎、违法捕捞等与国家公园、城市建设不相称的行为。十一、其他影响开化社会经济发展的扰乱分子。二、树正气打歪风三年行动举报方式。为了更好排查收集相关线索，统筹各类资源，打好树正气打歪风人民战争，欢迎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歪风邪气线索，举报情况要求反映客观、真实、有效信息，严禁诽谤、诬告、陷害他人。现将县级相关部门歪风邪气线索举报方

3243000，举报电话0570-6025-600，来访地址开化县秦阳办事处花山路18号。二，开化县人民检察院，举报电话12309，来访地址开化县秦阳办事处永吉2路2号。三，开化县人民法院，举报信箱开化县秦阳办事处开元路2号执行局，举报电子邮箱以通告为准，举报电话0570-6192-890，来访地址开化县人民法院诉讼服务大厅1号窗口。发现党员干部及其他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歪风邪气线索，可向纪检监察机关组织部门举报。一，开化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开化县监察委员会，举报信箱开化县秦阳办事处解放街54号开化县纪委县监委信访室收，邮编

举报电话0570-6526-637，举报地址开化县秦阳办事处解放街54号中共开化县委组织部，开化县树正气打歪风三年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2022年8月18日。开化县人民政府关于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稳定发展粮食生产的通告，为深入贯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保障粮食安全的决策部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和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稳定发展粮食生产的意见，浙政办发2021-6号等法律法规和文件要求，结合

永久基本农田，种植水果、茶叶等多年生经济作物，禁止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挖塘养殖水产，禁止闲置荒芜永久基本农田。三，坚决遏制增量，妥善处置存量，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处理现有耕地非农化、非粮化问题，坚决遏制新增问题发生，做到发现一起制止一起查处一起。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在永久基本农田范围内栽种果树、苗木等多年生经济作物，违法栽种的依法予以移除，违反六个严禁、四个禁止造成耕地破坏的，由执法部门予以责令恢复原状、罚款等处理，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涉及党员干部的依法依纪从严从重处理。

庭行动起来。书香溢满家庭，书韵伴随成长。每一个家庭都要主动参加到阅读活动中来，自觉营造浓郁的家庭读书氛围，做到每个家庭设有一个读书角，拥有一本借书证，家庭成员每天共享至少一小时的阅读好时光，让好书分享成为我们有礼好家风。三，以书会友，每一个行业行动起来，打造学习型城市，建设学习型社会。每一个行业都要围绕全民阅读的主题，开展形式多样、富有成效的读书活动，在全线上下形成爱读书、多读书、读好书的社会风尚。新华书店、南孔书屋、农家书屋等各类阅读空间

清洗，勤更换，每日晾晒通风，保持干燥洁净。最后定期清洁厨房死角、灶台缝隙、水槽下方、橱柜角落，容易积攒油污和水渍。每周定期深度清洁，保持厨房干燥通风。每日开窗透气，减少潮湿闷热环境，从根源抑制细菌繁殖。饮食无小事，安全记心间。盛夏时节，愿大家养成良好的厨房卫生习惯。

次精彩迭变。这些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对开化的亲切关怀和把舵领航，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我们要始终满怀感恩之情，赓续奋进之志，深刻领悟殷殷嘱托的战略考量、生动实践和核心要义，坚定不移走生态立县发展之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特色产业，久久为功抓好共同富裕，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陈丽华强调，全县上下要深入践行殷殷嘱托，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紧扣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和市委10+2重点工作，坚持昂扬小县大战略、小县大跨越、小县大创新雄心壮志，迭代落实县委133610工作体系，一步一个脚印，把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

0: 业农村局农技专家一同赶赴杨林镇杨林村，在杨林村的稻田旁，一农户手托不锈钢盆，俯身靠近稻株，随即用手掌快速拍击茎杆中下部，短短几秒钟，盘面便附着众多细碎褐色虫体。这是监测稻飞虱的一种常用手段。
1: 前段时间我们这个白海豚啊，这个影响呢，那么我们预知呢，这段时间呢发生什么病？田间里面啊，测出这个稻飞虱比较厉害。
0: 台风过后，县农业部门迅速行动，加大田间虫情监测力度，依托系统调查和数据分析，准确预判稻飞虱的高发期，并第一时间将预警信息传达至各乡镇和农户，指导大家在虫害扩散前及时开展科学防治。与此同时，太平洋保险开化支公司积极参与，将一箱箱特效农药三氟苯嘧啶免费发放到种植户手中。此次行动中，

自己来想办法。2018年7月15日，我就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党员大会两个会一起开的。我然后就跟他们说，我们高和要以经商的理念来经营我们的家园。第一个带头支持的就是一个叫徐国华的党员，他说：“书记，我听了你的理念非常好，那里我有一块地，你叫文书把这个流转合同打出来，我带头签字，然后钱什么时候有，你什么时候给我。”我们仅仅就用了3天，把所有的土地全部流转为，是没有付一分钱的情况下，所以这才有了我们的现在的惊喜曼居乡村酒。那有了惊喜曼居乡。

农场有大量土鸡、土鸡蛋、山茶油出售，欢迎前来采购。联系地址：阴坑乡蛇城村，联系人：叶立成，联系电话：159-2408-8429，短号：578429。传播三农实信，为三农服务。三农直通车，咱们自己的节目。如果您在生产中碰到什么困难和问题，或者您有什么需要帮忙销售，请跟我们联系，我们将无偿为您服务。我们的联系电话是13905703987，短号663987。三农直通车就在您的身边。

0: 玩更方便。
1: 聆听源头之声，感受人文魅力。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9 开化人民广播电台钱江源之声。

罗曼堂迁居开化的清丈余氏，耕读传家，科甲蝉联。有史可考，从宋到清，这个家族就登榜15位进士，诞生了3位贡员、3位副榜上设和4位孝廉方正，而且官宦迭出，簪缨日盛。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德惠长者于仁和和南宋抗元名将于介两位先贤。本期寻踪三古将带您走

0: 化石碑上就完整记载了渔人河和赵卞相识相交的过程。
1: 从碑文上看出，尽管赵卞位高爵显，却始终没忘知遇之恩。他曾三次派员登门相请，欲见渔人河为官，却被婉言拒绝。熙宁元年，渔人河为父老乡亲事上京求见赵卞，赵卞则乘机将他引荐宋神宗，并陈述了少年知遇得以援手之事。神宗听后十分喜悦，便问渔人河：“你想当官吗？”渔人河答道：“

0: 科举入仕，从而导致了长期沉寂无声。直到清朝康乾时期，敦南于是略有起色。
1: 你该搞好了一鲜花。
2: 我现在呢是来到了大西边乡的敦南村，那么在我身旁的这一座气势恢宏的祠堂啊，就嵌入了不同题材的一些砖雕。那么我看到在这个大门的正中央啊，就写着宋明成帝四个大字。那这四个字到底是什么样的含义呢？陆所长，能不能请你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3: 好的，这个宋明成帝呢，就是指宋代名臣的故地。那么就是侵占于是的后人为了纪念南宋一代名将于阶所建造的，他的坛名呢叫二日坛啊。那么据那个罗曼世家的那个于氏宗谱记载，他这个宗祠呢始建于嘉靖35年，那就是1527年。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建筑呢是清代所造的。那么2011年的时候呢就被那个公布于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2: 好，那我们进去看一看。
3: 对，好的。
0: 于阶是南宋著名军事家、政治家。

0: 让英雄事迹成为一种文化信仰，转化为家国情怀。对于这样一个别出心裁的活动，衢州日报记者李笑在《余界文化节传承爱国者的力量》一文中写道，中国人自古有英雄爱国者的信仰崇拜，这些英雄被人们永恒怀念，甚至并封为神灵，受到人们的崇拜。信仰岳飞如此，信仰文天祥如此，信仰余界也如此。
1: 弘扬祖德，正直刚毅，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这些朗朗上口的余氏家训已经被一代又一代的清丈余氏所践行。现如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些传统的余氏家训被续写，核心价值观被优化，那就是爱国爱家，心系民生，继往开来，振兴乡村。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动听的旋律是我微蓝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我是曹哥啦，曹哥啦，
1: 嗯，
0: 最近怎样？听说有男朋友喽？
1: 没有啊，
0: 没有就好了。我刚写了一首歌。

0: 从一家到45家，我们始终如一。潜江源大药房携手浙江原生医药连锁公司，共同打造老百姓的放心平价药房。从价格到质量，再到服务，只要您需要，我就在您的身边。开化潜江源大药房。
1: 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0: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哈哈，这首歌呢非常的可爱，这首歌名呢叫做《当我们宅一块》，宅呢是现在最流行的字眼，在这首歌里面呢要传达的是宅也可以很甜蜜，是不是？想不想跟我宅一块啊？宅一块啊？宅一块。

0: 是涵江区动物园来了一群学生，学生的到来让动物园的主人于振阳眉开眼笑，因为当天他一下子就能收入200元，这本是一件高兴的事儿，但一提到收入，于振阳的妻子就一脸愁容。
1: 这动物园一天要开支多少？
2: 300多400，
1: 一个月10000多块钱。
2: 对，
1: 门票能收多少？
2: 2-3千吧。
1: 每个月都在不断的贴钱。
2: 对，
0: 收入是2000元，支出却是10000元。

0: 一年要硬赔10万元。况且于振阳并不是腰缠万贯，两年时间这个动物园赔光了他的家底儿，他还因此欠下了50万元的外债。可他仍然对这些动物不离不弃，
1: 哪怕我有饭吃他也要有饭吃，是不是？你看我每天早晨起来检查的时候，他们都一看到我来，嘎嘎嘎嘎都在叫我。
0: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于振阳宁愿倾家荡产也不愿意放弃动物园呢？因为动物园里隐藏着另外一个财富秘密，在不久的将来，靠着这个财富，他很快就能赚大钱。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财富呢？2004年，位于莆田市涵江区的涵江公园对外开放，想吸引社会资金前来投资兴建娱乐项目。于振阳用以前卖家电时积攒下来的10几万元积蓄，在公

0: 一的人到他的孔雀园来参观，两年时间就能收回本钱了。于是他一下子引进了800只孔雀，想用孔雀齐开屏的壮观场面来吸引游客。
1: 就这个季节最好，孔雀开屏，孔雀羽毛多，特别漂亮，就这个时候。
2: 世界有100多只开屏。
0: 随着孔雀园的开业，于振阳的噩梦也就开始了。孔雀再多也不能弥补品种单一的问题，开业一个月之后，游客量就开始递减，直到第三个月就没有人来了。
1: 孔雀看，哎呀，没什么了，人家就这样子，没有，就是因为品种单一，
0: 没了游客，800只孔雀的饲料费也就没有人买单了。于振阳一下子陷入了尴尬的境地。孔雀的饲料费一个月就要3000元，

投资失败的真正原因。等他恍然大悟时，他才发现自己不仅掏光了家底儿，还欠下了十几万元的外债。更可怕的是，他已经不经意间陷入一个更大的泥潭。如果于振阳养殖的是牛是马，可以卖掉或者杀掉，偏偏他养的狮子黑熊都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这些动物一般人连买的资格都没有。他跑了几家动物园，人家都说这些动物已经有了就不再进，想养的不能养。

0: 爷爷奶奶家，一个原本幸福的家庭变得四分五裂。
1: 什么时候才过来？
2: 我一般周六周日过来。
1: 你经常看到爸爸妈妈都在干什么活？
2: 有时候会和面去喂一喂动物。
1: 你希望爸爸妈妈干这个吗？为什么？
2: 太辛苦了。
1: 孩子刚才怎么哭了？
3: 他就是彼此我们没带他，这家小孩子你看都带我们公园来玩，我们没办法带他出去玩，天天都把

0: 这个一周左右吧。
1: 是。
2: 哦，他在呼，什么意思啊？
0: 呼就在叫嘛，叫他妈妈嘛。
2: 他有牙齿吗？
0: 没有，一点点。
2: 能摸摸他吗？
0: 他是软牙，可以啊。
2: 软牙哈。
0: 一点点。
2: 好可爱哦，你咬人吗？
0: 一路就是翻过来。
3: 随着猕猴的到来，动物园的门票收入比以前增加了20%。但这些小家伙才是于振阳引进猕猴的真正目的。他养的猕猴，
2: 这要养多久才能卖啊？
0: 这个养1岁以后就可以卖了。
2: 1岁以后能长到多大？
0: 啊？
2: 一岁

0: 于正阳一颗悬着的心越提越高。这次体检的结果决定他最后一搏的成与败，如果成功了，他就可以指着这些猕猴彻底翻身，如果失败了，欠下的50万元外债恐怕他下半辈子都很难还清。那一夜于振阳没有合眼，直到第二天中午，这颗悬着的心总算着了地。体检结果出来了，所有的猕猴都没有被传染。
1: 是不是感觉一下子轻松？
2: 那对呀，那肯定了。
0: 同时于振阳开始单笼养殖，并且给猕猴建立系谱和日常饮食登记。半年之后，于振阳再次找到李志雄。
3: 这我们可以到底下去看一看，我们还不相信他做的，我们自己拿这个疫苗下去做的。
0: 检疫的结果让李志雄很是满意，最后他决定从于振阳那里购买20只猕猴作为实验室的种源。于振阳的20只猕猴将在那里繁殖下一代，下一代的猕猴才能成为实验室的实验动物。这一批20只猕猴给于振阳带来10几万元。

0: 料太多，就是你一个加工薯条边角一去，它就出生率很低。
1: 当时农业局的副局长王福和作为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一直就希望为围场马铃薯找到销路，如今摆在眼前的就是最好的机会，于是他专程从美国引进了一个新品种。它长长的外形和原来传统的马铃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0: 下部地是长的，去皮以后呢，芽也就浅，出荷率非常高。这是从外观质量，从内在质量呢，下部地它的固形物在21%左右，19%-21%，所以这个正好适合油炸薯条这个要求。
1: 王福和经过2年多的种植实验，下坡地在围场不但适应了气候环境，还有了较高的产量。本以为像

0: 应该说呢，这个马铃薯在围场的农业产业上，是一个第一大产业。
1: 围场马铃薯品种的改变，吸引了大批生产加工厂商来到围场，专门收购这种适于加工的下播地。不少企业为了降低运输成本，索性直接在这里开办了分厂，制定出了一套标准。
2: 原则是3.5厘米起步，它的长度达到7公分往上，长20公分、30公分中间就得切开，所以就是10公分左右的是最好，插出条了以后整齐。
1: 企业的入驻让围场马铃薯的需求量快速增长。2007年，王福和看准了商机，又一次成为了带头的风云人物。

0: 谈吐，聆听光影。
1: 古往今来，岁月更迭，新旧交汇之际，便是人们辞旧迎新、继往开来之时。俄罗斯联邦采用公历纪年，每年的12月31号便是他们的除夕夜。每到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全俄最大的电视台俄罗斯第一频道便会邀请俄罗斯老中青三代最著名的歌手联袂制作一部由多首时尚金曲组成的新年音乐剧，让美妙的歌声伴着人们一起守岁，一起迎接新年的到来。而这部音乐剧对于俄罗斯人的重要意义，就像是春节联欢晚会对于中国人的意义一样。我们下面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2006年的贺岁音乐剧《第一特快》。故事描写了满载着明星歌手的第一特快列车在某个小镇不知为何停顿了下来，以及随后发生的一些有趣的故事，并通过这些故事串联起了歌手们的演唱。因为在这里，故事是为歌曲串场服务的，所以完整的、具有逻辑性的情节、故事和歌曲之间的联系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因为万象更新之际，欢乐与祝福才是人们最想听到的。

情万种的流行歌后，竟然已经年近60。生于1947年的他年少成名，而且精通多种语言。迄今为止，他一共完成了包括俄语、乌克兰语、塞尔维亚语、意大利语、英语和德语等将近400首歌曲。40多年演艺生涯，让他当之无愧地成为前苏联、乌克兰和。

躺在行李箱上做着美梦的，正是由俄罗斯著名歌手索索帕夫里阿什维里扮演的列车长。在梦里享受着甜蜜爱情的他，唱起了那首著名的墨西哥情歌《热情拥吻》。

新年，人们就会对两款电视音乐类节目特别期待。首先是蓝光之夜新年流行音乐会，它主要是选取俄罗斯乐坛最具活力的老中青三代音乐人齐聚一堂，翻唱一些经典老歌。它采用晚会的形式，类似于我国的春晚。相比之下，另一个节目的形式更加灵活一些，虽然也是歌曲演唱，但却采用了略

从环境污染的角度看，在一般通风不良而吸烟者众多的地方，一毫升烟雾里含有50亿个烟雾颗粒，是平常空气中所含尘埃颗粒的5万倍，而一氧化碳的浓度超过工业允许阈值的840倍。大量一氧化碳的存在使人精神疲惫，劳动效率降低，血液中太阳血红蛋白浓度可上升到中等中毒程度，卷烟烟雾对人群的危害远超过工业污染的化学气体，正逐渐成为大气污染的巨大危害。而种植烟草需要砍伐大片森林，清洗有烟味的衣物需要耗费更多的水和电。

尖了，爪子利了的时候，他便开始不那么怕外界了。当邻居提醒李威一他不在画室的时候，有一只灰色的狗在他画室进进出出。李威一感到画室已经不是小狼能待的地方了，他必须给小狼重新找一个更大更安全的藏身之地。

0: 谁能帮助到他呢？
1: 李卫仪想到了自己的男友易峰，李卫仪想来想去，只能向男友求助。他打电话给易峰时，只说自己捡了一只流浪狗，没地方养。男友给李卫仪提供了自己空着的一间单身公寓，李卫仪决定立即将小狼送过去。没想到易峰在见到小狼的第一眼就认出了这根本不是狗，而是一只狼。
2: 小动物就跑出来了，跑出来当当当就跑到我面前了，蹲下去，我把手一伸，就轻轻地一咬，哎呀，我搬开牙齿我一看，两个钉子一样还在发出那个光。
1: 李卫一见小狼的真实身份被拆穿，只得老实向男友交代收养小狼的来龙去脉。男友听完后，虽然也对小狼的可怜身世唏嘘不已，但还是劝李卫一，你是不可能把狼养成一条狗的，而且狼的名声向来都不好，咱们从小就知道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你应该明白狼是不会报恩的，
2: 不可能一直在家里面养下去，你

0: 而且你不可能把它养成一只狗。
1: 然而，男友传授的中国传统饿狼文化思想，并没有使李和一放弃养狼的计划。他固执地告诉一峰，小狼他一定要养下去。虽然胆大嘴硬，据理力争，但是小狼渐渐长大后，会不会给他带来危险，李威一心里还真的没底儿。如果某一天趁着李威一睡着了，小狼的野性显露，朝着他脖子来那么一口，那该怎么办呢？
2: 虽然不知道小狼的将来会变成什么样，但李威一还是尽心尽力地照顾他。未满月的小狼几乎大量的时间都是在睡眠中度过的，虽然很淘气贪玩，但他往往玩上一会儿就会筋疲力尽地爬到李威一怀里，而李威一这时也会为他放上一首好听的催眠曲，安抚着小狼进入梦乡。在平时的喂养中，李威一找来各种有利于小狼成长的食物给小狼吃，肉、鸡蛋、牛奶，小狼对这些美味也是来者不拒，

0: 狼儿子李唯一觉得应该给他取一个好听的名字了，他和男友商量着该给小狼取一个威风凛凛的名字，黑豹、疾风似乎都不合两个人的心意。突然两人心有灵犀的同时想到了一个名字，格林，因为他的英语发音是 green， 代表着绿色，那是狼眼睛的颜色。
1: 绿色同时还寓意小狼来自绿色的大草原，就这样小狼有了一个美丽而有深意的名字，格林。一个月很快过去，英开始对屋子里的一切失去了兴趣，他开始向往外面的世界，狭小的屋子终究不能困住格林探寻外面。

已经满足不了格林的胃口，他面对这种食物吃得越来越少。面对小狼古怪的变化，李威一想到狼毕竟是狼，他或许到了开始吃肉的年纪了，于是开始给格林买了很多肉骨头。但是男友一封提醒李威一，一定要把肉骨头炖熟了。 才能给格林吃，因为带血的生肉很容易就引发小狼的原始本性。没想到，在李薇一给格林喂肉的时候，发生了一次意外，让男友的话几乎成真。而这次意外也将改变格林。

0: 安全，不能再将格林放在家里喂养了。况且随着格林逐渐长大，慢慢显露出威仪，更会伤害到其他的人，所以必须将格林送到一个属于他的地方。这次李威仪没有再反对，
1: 这里喜欢这条老街，儿子孙子有空就来看看他们，这样的生活挺好的。老街里生活着不少像郝大爷这样的老居民，守着自己熟悉的家园，生活简单平和。
2: 那在如皋的市区逛了一圈之后呢，我发现不管是从市政建筑上来看，还是说从公园的这些亭台轩榭上来看，都从字里行间中呢体现出如皋这座城市的婉约。但是呢，可能因为它所处的这个独特的地理位置，它的这份婉约呢又显得不是那么的小家气。总之呢，如皋给我的感觉就是这座城市会非常的安逸。如果你在这样的城市生活呢，你并不需要时刻保持这个非常急躁的心态，你会觉得生活节奏可以放得缓慢一些。这个呢，可能也是在如皋有这么多长寿人的原因之一。那现在呢，去的地方呢叫做班金镇的萧马村。听介绍说呢，在这个村里啊有很多位高寿老人。接下来呢，我们就一块儿去探访一下。
1: 如皋有20个城镇，长寿老人几乎是平均的分布着。我们要去拜访的是班金镇萧马村的一位百岁老人。走过石桥，很远我们就看见一位白发老人在院子里干活。
3: 奶奶，奶奶你好，你好，你好，奶奶。哎，您这是在捡什么东西啊？这地上是什么？
4: 白果。
3: 哦，白果。这您在捡白果是吗？
4: 这土里就是。
3: 您今年多大岁数了呀？
4: 跟你同龄呀。
3: 101岁了。101岁了。

0: 一百年，
1: 我已经活，就是我们一个世纪是一百年，已经过了一个世纪了。我们看奶奶的牙好好啊，
0: 她的牙子灭回来的，
2: 那短的，
1: 牙齿是装的，
0: 后来装过啊。
1: 那奶奶现在就是我看说话，她听都能听得到是吗？
0: 对，这耳朵灭回来了，
2: 耳朵
0: 对耳朵挺好的，
2: 耳朵
0: 到现在耳朵都
1: 说话，
2: 你就是大嘴，
0: 就是眼睛容易流泪，
1: 容易
0: 风吹了容易流泪。
1: 看得见吗？也没问题。
0: 看得。
3: 因为曹奶奶说的是方言，我们听得不太明白，但能感觉到奶奶思维很清晰。
1: 哎呦，他起来都不要人扶了，
2: 不要人扶
1: 是吗？自个儿就能从板凳上起来。
2: 他能给抽筋的哪里？
1: 他把我手推开了，奶奶把我手推开来，自个儿走要好。
3: 曹奶奶的儿媳妇告诉我们，奶奶不仅走路没问题，就连平时缝补衣服都是自己动手。令我们吃惊的是，穿针引线全都是奶奶自己完成的。
4: 你看奶奶这个动作特别麻利，刚把这线儿抽出来，然后掰断。

0: 哎呦，厉害厉害厉害！
1: 他你
2: 我这个都不能，
0: 这么快穿过来。
1: 汤嘴的话，他一切。
2: 我要是不戴眼镜，我肯定都穿不过去。他奶奶这个眼镜真好。
3: 这间房子就是老人平时住的地方。曹奶奶的儿媳妇告诉我们，房间里的家具基本上都是曹奶奶的嫁妆，老式的衣柜和桌子至今一直保留着。平时老人的生活起居都能自理，不用家里人帮忙。农忙的时候，曹奶奶还帮着家里干点简单的农活，翻翻稻子。曹奶奶拿起十多斤重的翻耙，手一点都不抖，干起活来很利索。很难想象这是一位百岁老人。曹奶奶一共有五个孩子，其中四个儿子一个女儿，现在跟老三老四住，整个大家庭一共37口人，有的孩子还住在村子，有的孩子则在其他城市安家。
0: 旁边奶奶您在这儿吗？

0: 其实我觉得就是奶奶能够这么长寿啊，其实跟她的饮食是有一些关系的。因为呢，首先她很能吃，我觉得毕竟你需要不断地去摄取能量，你才能有个好的身体。此外呢，关键是她是按照自己做。喜欢的自己所喜欢这种方式去做，比方说他要自己做菜，按照自己的口味，不能特别咸，但是呢也不能索然无味。别人家做的菜呢，他觉得不合适的他也不吃，就他按照自己的心意，他能吃得开心，吃得开心之后呢，他有一个更加好的心态，这样的话呢就是一个良性循环，才能让他身体越来越好，是吧奶奶？
1: 是的。
2: 吃完饭奶奶的习惯就是散步晒晒太阳，到田间地头走一走看一看。不仅如此，曹奶奶还喂了几头猪，散完步之后给猪喂喂食。如果家里有客人来，就和客人聊聊天，唠唠家常。如皋被称为世界长寿之乡，很多医学专家也专门对此做过研究。有人说，如皋长寿的秘密藏在土壤里，因为这里的土壤中硒、硼等微量元素含量较高。也有人说，这里的人饮食习惯健康，吃得清淡，荤素搭配，讲究新鲜，喜欢吃野菜等等。从曹奶奶的生活，我们看得出，合理的膳食、适量的运动、愉悦的心情，还有良好的家庭氛围，都是长寿的奥秘。
3: 来到南通呢，有一样东西啊不得不提，那就是南通的风筝了。因为呢，南通啊是和潍坊还有北京和天津齐名的中国四大风筝产地之一。那现在呢，我们所来到这个地方呢，就是南通市风筝的一个放飞基地。在我们摄制组来到这儿之前呢，我们是提前联系好了一位对南通风筝非常有研究和造诣的陆老师，一块进去看看喽。老师你好。
4: 你好，
3: 陆老师你好。
2: 陆老师今年63岁，从小就喜欢风筝，专门制作风筝已经20年了。他走南闯北几十年，参加过国内外很

0: 168个，排列起来密密麻麻，风筝总重量足足有12斤。
1: 这个风筝上有这么大的负重，它能飞上去吗？
2: 能飞上去。
1: 那不需要一些特定的条件才能飞上去吗？
2: 特定条件就是因为我们这里的东面量靠海，南面量靠长江，所以说我们的风啊很丰富的，海风、江面风都很大的。
1: 那可是
0: 放飞哨口风筝跟一般风筝不一样，根据风筝的大小重量，需要相应的人员和风力才能

欢吃梨子，于是他命令众梨人每年要给王宫进贡四筐梨。可是有一年，众梨人只收获了三筐半梨，少了半筐就违反了国王的命令，怎么办呢？他担心国王知道了会杀他的头，最后实在没有办法凑够那半筐梨，他只好把自己最小的女儿放进了梨筐里，然后在上面盖上梨和叶子，随着其他三筐梨运进了王宫。

孩子的挫败情绪，有意识地引导孩子积极地面对挫折情绪。第二，给孩子安全感，鼓励孩子用自己的方式解决困难。第三，进行赏识教育，给孩子制定科学合理的目标，帮助孩子建立自信心。第四，就是就事论事，解决实际问题，培养孩子应对和处理挫折的能力，不要把小问题想成了大问题。我们家长也要注意，这里有意识给孩子进行挫折教育，并不是给孩子设置故意且无端的挫折，不要搞无意义的挫折教育，要考虑孩子承受和解决能力范围，要在孩子自愿挑战的前提下，遇到挫折时，家长从方法上给孩子以点到为止的启发和指导。

0: 其次，不要嫌弃孩子拖拉时间而包办代替。生活中会有大大小小的挫折，我们应该给予孩子足够的时间去思考和探索。能力弱的或者困难难度较大的，家长辅助解决，坚决反对包办代替。
1: 是的，成长需要经历，经历无法替代。当孩子遇到挫折和困难的时候，引导孩子专注于目前遇到问题是什么，以及解决方案有哪些，启发孩子自己想办法，尽量不要去替他们解决问题。心理学家说过，每当我们告诉孩子一个答案，就剥夺了孩子一次学习的机会。我们可以跟孩子谈谈，看你遇到的问题、遇到的困难，觉得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0: 引导孩子去总结自己的成功之处在哪里，下一次再面对挑战或挫折时，孩子就会主动积极地去面对。最后控制好奖励，孩子在解决问题时进步了，要给予肯定，但不能给予过多的物质奖励，重点在成功后的心灵体验，不能让孩子单纯因为物质而努力。
1: 实施挫折教育要注意什么呢？
0: 挫折教育要因人而异。对自尊心较强的孩子，比较好面子，他们在遇到挫折时容易产生沮丧心理。对这类孩子，父母切不可过多的埋怨、批评，而是要点到为止，多加鼓励。对于较自卑的孩子，本来对自己的能力就缺乏信心，父母要避免过多指责，要多加安慰，要善于发现他们的长处，创造成功的机会，增强起自信心。对于能力较强的孩子，遇到挫折时，家长重在启发，让他们发

0: 困难，我们不是没有应对的力量。
1: 调整目标，寻求帮助，在接纳挫折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向身边的父母、老师、同学寻求帮助，积极沟通，提出让亲朋好友和师长接纳和理解我们，从他们身上获得信任和鼓励，也可以把身边优秀的朋友和长辈

都经历了很多坎坷，才取得了今天的成就。挫折并不是终点，而是通向成功的一道必经之路。让孩子明白，只要坚持下去，挫折就可能实现完美蜕变。接着要帮助孩子进行正确归因。当孩子遇到困难，挫折并不能百分百决定并影响未来的生活，只要想办法，还是能够克服。

钱江之源，国家公园，在开化就听开化自己的广播，这里是 FM94

要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上周五，开化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上周五，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牢记殷殷嘱托加快追赶奔赴专题学习会，寻迹悟思想，实干创实际，努力绘就更多人人有事做、家家有收入幸福图景。上周六，2026浙商 ESG 合作周活动在开化举行。上周日，开化县文史研究馆举行成立首展活动。周二，高毅在开化调研省市委全会精神贯彻落实情况时强调，提振精气神，跑好下半场，加快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周三，王胜峰走访慰问医务工作者。周四，陈丽华在调研省市县委全会精神贯彻落实情况及片区组团工作推进情况时强调，做大做强片区组团，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全力推动追赶奔赴走深走实。以下来听详细报道。上周五，开化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县贯彻落实意见，听取有关工作汇报，县委书记陈丽华主持会议。

绿色发展的共富之路。县域发展实现了深层次精彩蝶变，这些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对开化的亲切关怀和把舵领航，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我们要始终满怀感恩之情，更续奋进之志，深刻领悟殷殷嘱托的战略考量，生动实践和核心要义，坚定不移走生态立县发展之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特色产业，久久为功抓好共同富裕，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上周六，以"善行全球，绿链开化，缘起钱江"为主题的2026

馆副馆长詹建、县委副书记、县长王胜峰、县政协主席余姚正、县政协副主席方金菊、县处级领导吴根良等共同见证这一文化盛事。周二，市委书记高毅在开化县调研省委十五届九次全会、市委八届十二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落实省市委全会部署要求，锚定目标，扛牢责任，进一步提振精气神，跑好下半场，加快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为全市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信访问题集中整治，更好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要以更大力度断铁军，慎始如终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健全完善干部在战场、组织在现场、用人识人机制，引导推动各级干部把心思和精力集中到谋发展、抓改革、破难题上来，进一步营造干事创业的浓厚氛围。周三，县委副书记、县长王胜峰走访慰问一线医务工作者，向全县广大医务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县领导江奇峰参加。王胜峰强调，全县广大医务工作者要坚守初心、担大义，始终秉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以守护群众生命健康为根本职责，主动扛起医疗卫生保障重任，扎根基层，履职担当，用日复一日的

坚守践行医者使命，彰显服务大局，心系群众的时代担当。要冲锋一线赴极难，在各类极难险重任务面前，闻令即动，逆行出征，主动担当应急救治、公共卫生处置等重任，以过硬专业素养和顽强工作作风，稳妥高效处置各类突发医疗情况，牢牢守住全县公共卫生安全底线。要医者仁心真付出，在日常诊疗中始终怀揣赤诚人心，用心接诊每一位患者，精心做好每一次诊疗，以精湛技术解除群众病痛，以温情服务拉近医患距离，用真诚付出收获更多群众的认可与信赖。周四，县委书记陈丽华前往同村镇调研省委十五届九次全会、市委八届十二次全会、县委十五届十二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情况及片区组团工作推进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认

真贯彻落实省市委全会部署要求，锚定目标，狠抓落实，全面释放片区组团发展效能，全力推动追赶奔赴走深走实，以现代化国家公园城市建设新成效交出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高分答卷。陈丽华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全面贯彻落实省市县委全会部署要求，把全部心思和精力集中到干事创业狠抓落实上来，坚持生态立县、产业强县、开放兴县战略不动摇，围绕富民统筹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纵深推进追赶奔赴六战攻坚，全力打造更多人人有事做、家家有收入幸福图景。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化人民广播电台的一周要闻，编辑戴杰，播音小敏，监制朱珍华。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再会。

0: 美食分，全县人民齐行动，美好家园共创建。
1: 垃圾分类从源头做起。
2: 爸妈，我们带宝宝出去玩了啊！来，宝宝，快给爷爷说拜拜。

0: 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偏东风三到四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森林火险五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据开化县气象台16时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偏东风三到四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森林火险五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 廉江源大药房携手浙江源生医药连锁公司，共同打造老百姓的放心平价药房。从价格到质量再到服务，只要你需要，我就在你的身边。开化钱江源大药房。
2: 华步双味大药房，实在的价格带给您无价的健康。健康药房妙手人方，您的健康就是我。

0: 闹钟与睡眠的问题。
1: 对于晚睡早起的学生、上班族来说，很多人都对闹钟形成了依赖，影响睡眠质量吗？我们赶快来听听专家的解答吧。詹淑琴，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
2: 人的睡眠是有周期的，每晚上的话大概要经过3到5个睡眠周期，每个睡眠周期呢都是由浅睡眠到深睡眠再到浅睡眠交替形成的。如果我们每晚上能保证6到8个小时的睡眠，在这个时候被闹钟闹醒，我们的睡眠正好处于浅睡眠的时候呢，不会给人带来不舒服的感觉。但是对一些晚睡眠习惯的人来说，他的睡眠时效呢后延了，深睡眠也会往后推迟。那这时候如果被闹钟闹醒呢，他正好处在一个深睡眠阶段，

0: 一带，温州、苍南等地迅速启动渔业、文旅等重点领域防台部署。来听浙江之声的综合报道。
1: 本来是浙昌渔08800船老大嘛，我霞关检验中心嘛，就是。
2: 上午，记者在苍南县霞关镇渔船检验中心看到，监控屏幕实时显示船舶动态，工作人员正逐船通知归港避风，确保船只避开台风影响区域。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苍南大队二中队办事员吴家良说。
3: 霞关现在是中小船舶以及部分大型船舶，一共100多艘，已经全部通知到港。现在剩下在外的大型船舶是有8艘，我们也已经通知他全部按照编组。

0: 进行停止作业，编组锚泊，接下来会对各个港口进行巡查，同时呢也会对海上进行巡逻，对鱼排上面的渔民及时通知他们归港上岸。
1: 截至22号晚上6点，苍南全线829艘渔船已全部到港避风，60艘大型渔船停止海上作业，在安全水域锚泊避风。与此同时，苍南县5家涉海景区也提前做好关闭准备。苍南县黄金海岸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孝杰告诉记者，渔寮景区虽仍处于开放状态，但海上游乐设备已全部暂停运营。景区正对沙滩游乐设施、沿岸标识牌进行加固，并增派人员

设施已经建成到关闭，接下来如果还温逼近，我们随时准备关闭紧急。受台风简拉维影响，全省各地全力筑牢台风防御防线。截至目前，台州辖区18条刻度运航线已经全部停航，32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舟山市渔业应急指挥中心有序引导18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撤出闽东、闽外、温台等渔场，驶入北纬29度30分以北安全水域，并落实两海里内编组锚泊、开机备航等防风避浪措施。 铁路部门同样对今天途经航深铁路、高7667次等列车、航台高铁。

0: 水枪追逐嬉戏，古老的洗街民俗变成了热闹的江南泼水节。
1: 我们在网上了解到这个洗街的活动，过来看一下跟我们云南的泼水节有哪些区别。没想到在这种古建的地方还能看到这种水漫出来，很特别，
2: 还是蛮有意思的。它这个是一直活水流动的，虽然流动几个小时也是挺干净的。
0: 清凉带来人气，也带动沿街消费，木莲豆腐、冰粉、绿豆汤等消暑小食供不应求。摊主严婷说，
3: 我已经摆了第三年了，反正好的时候真的是很火爆，这里排队都排得很满，一天有个两三百份好卖。
0: 从古村戏水到峡谷漂流，清凉玩法不断延伸。在绍兴上虞富士山全长3公里的漂流河道隐匿于山林幽谷之间，全程落差控制在20至80米，既有适度刺激又相对平缓安全，特别适合亲子家庭。这个夏天景区单日接

0: 生的话，近期我们也推出了一个 NPC 互动，像空中飞舞的话是最不能错过的。所以的话，就是整个暑期下来，冰雪世界的一个日接待量的话，大概在8000到10000左右。我们7、8月份总共接待了将近有450000的一个游客。
1: 从玩水到玩冰，浙江各地正不断丰富避暑消费场景。截至今年上半年，全省规范化漂流运营企业已超200家。今年暑期，全省预计举办各类促消费活动超1800场。一批融合亲子运动、休闲等元素的清凉项目，让凉资源变成了热消费，也为夏日文旅市场注入新活力。
2: 面对缺少专业场地、学训矛盾突出等青少年足球发展困境，浙江各地正因地制宜探索破解路径，校园与专业青训之间的衔接通道正在一步步打通。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3: 位于嘉兴海盐的长三角国际青少年足球训练基地这个月刚刚落成，拥有9片通过国际足联认证的球场，硬件对标国际一流，可以承接职业级青训赛事。基地运营负责

0: 建设到体教融合，浙江青少年足球青训体系正在加速成型，结出硕果。前段时间落幕的首届吴越杯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中，600多名球员中学生占比超过40%。目前浙江已建成国家级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近1400所，锚定2030年全省青少年足球注册人数突破50000人的目标。浙江正为更多孩子的足球梦想铺就坚实跑道。
1: 拼斗之后，浙江越来越多年轻人走进手作门店，体验缝纫、拼布等创作。看似老派的缝缝补补，为何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新玩法？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2: 在杭州萧山万象汇的一家缝纫自习室里，缝纫机哒哒作响，裁剪拼贴缝合，4-5位年轻人正埋头制作拼布作品。有人裁剪手提包花片，有人为杯垫搭配颜色，还有人用碎布料改造。

0: 到补营养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
1: 此外，处暑正值中元节前后，部分地区还会举办祭祖仪式，感恩土地馈赠，祈求秋收顺利。在浙江各地，人们还有喝酸梅汤的习俗，正所谓处暑酸梅汤，火气全退光。说完吃，再说身体感受。这段时间，很多人会犯困，提不起精神。省立同德医院康复医学科

0: 海水往外流特别困难，就是本身体力也基本上耗尽，就想着家里人还在岸上等，然后就是一直想一定要游回去。
1: 陆志峰一边对抗海浪，一边单手拖住落水青年艰难往岸边回撤。快游到岸边，同行的江山市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明汉桥火速上前接应，两人默契配合，合力将落水者安全拖回沙滩。
2: 我拉的全身都是软的，他后来跟我讲的时候，他其实他眼中就看着他老婆孩子，就一个心思就有，就是他那次确实很危险，差点上不来，我们心里也清楚。
1: 陆志峰累到虚脱，明汉桥和同行医护朋友立刻接手，迅速实施急救，两名溺水者体征逐渐平稳。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处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

0: 1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1: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0: 今年1至7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线香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2: 今年1到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

0: 节日需求快速退潮，而且后期气温回落，蛋鸡产蛋率回升，供应逐步增加，供需格局转向宽松，预计鸡蛋价格将从高位回落。东方金城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首席宏观分析师王清说，
1: 这样来看呢，我们认为而九月到年底这段时间呢，波动应该也不会特别明显了，总体来说是在收敛，不会像上半年那么大。

0: 所以国内的这个价格啊，稳定性就会增加。
1: 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等多元艺术形式精彩纷呈，为暑期文化生活增添亮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陕西西安市长安区的一家影视基地内，秦腔演员的表演引得观众驻足观看，不时传来叫好声。依托本土文化特色与实景影视场景优势，这里成为大众近距离感受秦腔艺术的热门打卡地。影视基地旅游运营中心负责人易阳介绍，基地在暑期邀请专业剧团开展惠民公益演出，举办秦腔折子戏等文艺展演，让真正的秦腔艺术走出剧院，走进景区，走向大众。
3: 很多游客表示，原来秦腔我其实看不懂的，那通过我们的秦剧故事的背景，包括秦腔的展演、秦腔的教学，更容易理解秦腔。
4: 大型实景演出《因为大同北魏城中城》在山西大同古城热闹上演，演出依托古城实景复刻北魏市井风貌，演员化身巡城士兵、文人墨客、

0: 里吧，就感觉好像是穿越回了北魏时期，就不只是在看风景，还能够跟这个演员互动啊，一边玩然后呢一边了解历史，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大同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
1: 欣赏郭芙美景吗？
2: 走。
3: 安徽亳州市打造的夜间文旅品牌郭和夜话持续推新玩法，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的观演新体验。晚上七点，主题游船启航，途经亳州郭河两岸多个历史文化景点，在40分钟的航行中，经典老歌合唱、金曲接龙等互动游戏轮番上演，
4: 灯光音乐都特别有年代感。在河上一边听歌，一边看夜景，这种体验真的很新鲜。
3: 亳州文旅。

0: 船证。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报道。
1: 每天下午4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证》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7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2: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证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

0: 的观众席上，他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1: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开幕，16部优秀入围影片将角逐本届电影节金。
2: 励志、文艺美学、人文温情、奇幻冒险等多种类型，兼具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集中展现了近一年来华语电影创新上的新突破、新风貌，也充分彰显了中国电影市场的蓬勃活力与创作潜力。
3: 本届长春电影节组委会副主任、长春市委宣传部部长赵永波表示，电影节将依托新中国电影摇篮所在地的深厚底蕴，着力发掘青年创作潜能，为新人新作搭建展示平台。
4: 我们将更加突出青春新力量、电影新力量、文学新力量，共有36部影片报名角逐金鹿奖的处女作奖。我们面向全国开展金鹿创投青年电影人扶持计划，努力让每一位怀揣电影梦想的年轻人都能从长春电影节起幕。
3: 本届电影节还将融，
5: 所以它长时间降水的一个累积的一个作用，可能具有极端性，会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另外就是局地也可能会发生河流方面超保证水位洪水的这种可能性。
1: 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今天国家房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毛毯、雨衣、雨靴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沿江黎明县城河段还在缓慢涨水中，需要做好沿江沿河城镇低洼地带涉水景区涉河工程防洪安全工作，堤防巡查检查及水库隐患排查等。
7: 暴雨导致97个镇接暴雨，目前广东已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出海作业渔船已全部回港避风，海上风电作业船只全部撤离回港。截至昨天18点，广东有9

0: 广州局广州火车站党群工作科工作人员徐峰，预计8月23日20点至24日8点，甬广高铁部分列车停运。 由于天气原因，部分列车可能出现晚点情况。
1: 受台风紫檀影响，今明两天海南岛。

0: 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1: 持续加强海岸线的巡查和涉海旅游景区旅游项目的管控。海南岛的西部北部的市县降雨量比较大，有一定的地质灾害的风险。针对昌江、乐东、白沙、儋州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的市县，要加强巡查和排查工作，根据台风的影响持续做好研判，及时公布琼州海峡停复航的消息。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目前已正式成立，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包括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选手平均年龄21岁。本届大赛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赛事规模有望创历届之最。
3: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

0: 贵州首列采用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新模式的回程中老班列今天抵达贵阳国际陆港，标志着贵州回程中老班列正式迈入铁路快通时代。该班列共装载40个标准集装箱、1100吨进口钾肥，从老挝万象出发，直达贵阳仅用时5天。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夜间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警告周边国家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2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宣布，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

闻令即动，逆行出征，主动担当应急救治、公共卫生处置等重任，以过硬专业素养和顽强工作作风，稳妥高效处置各类突发医疗情况，牢牢守住全县公共卫生安全底线。要医者仁心真付出，在日常诊疗中始终怀揣赤诚人心，用心接诊每一位患者，精心做好每一次诊疗，以精湛技术解除群众病痛，以温情服务拉近医患距离，用真诚付出收获更多群众的认可与信赖。周四，县委书记陈丽华前往同村镇调研省委15届9次全会、市委8届12次全会、县委15届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落实省市委全会部署要求，锚定目标狠抓落实，全面释放片区组团发展效能，全力推动追赶奔赴走深走实，以现代化国家公园城市建设新成效交出实务开局之年的高分答卷。陈丽华强调， 各级各部门要全面贯彻落实省市县委全会部署要求，把全部心思和精力集中到干事创业狠抓落实上来，坚持生态立县、产业强县、开。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化人民广播电台的一周要闻，编辑戴杰，播音小敏，监制朱珍华。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再会。

0: 年收益超过千万，而且还让当地马林薯产业发生了一场巨变。回肠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地处河北省最北部，由于临近内蒙古浑善达克沙漠，土地沙化，是马铃薯生长的绝佳环境。但是因为信息闭塞，几十年来始终是自产自销。
1: 那过去那个就小崽子喂猪，大的人吃，也没人给引进那个销路。老百姓说，真是难听话，就上炕人这双鞋下的人造业，他都不知道往哪销路去，他也不知道找谁去。
0: 直到洋快餐进入中国大陆的市场，马铃薯作为薯条不可缺少的原料，快餐厅力求在中国直接找到货源。
2: 几次考察之后，他们看中了围场独特的地理气候，与当地农业局洽谈，希望在这里建立生产基地。可是国内原有的品种却很难符合加工薯条的要求。其他的品种不是这个内在质量不行，就是外形不行。你像根茎号是圆的，个儿又不是很大，这样的加工薯条长度不够的，但是飞料太多，就是你一个加工薯条边角一去，它就出生率很低。
0: 当时，农业局的副局长王福和作为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一直就希望为围场马铃薯找到销路。如今摆在眼前的就是最好的机会，于是他专程从美国引进了一个新品种。

0: 佩里娜在后面追呀追呀，追到睡觉的那棵梨树下，她又看到了那位老奶奶。老奶奶笑着说：“
1: 不要紧，我来帮助你。”
0: 说完，老奶奶拿出一根魔棒，一挥就把金鸡们赶回到箱子里。佩里娜道了谢，高高兴兴地把箱子扛回了宫。王子一直惦记着佩里娜的安危，他看到佩里娜非常高兴，他紧拉着佩里娜的手对她说：“
2: 如果国王问你要什么赏赐，你就说

0: 我要装煤的箱子。
1: 果然不出所料，国王问佩丽娜要什么样的赏赐，佩丽娜按王子说的那样要了装煤的箱子。仆人们抬来那个大箱子，佩丽娜一打开，王子就从里面跳了出来。原来王子爱上了佩丽娜，他就用这样的方式向佩丽娜表达了自己的爱情。不久，佩丽娜和王子举行了盛大的婚礼，国王和全国的百姓都为他们祝福。国王死后，

梨筐里没有受到国王的惩罚，正是因为他的勤劳善良。后来他能从老奶奶那儿得到帮助，也是因为他的善良。如果想得到别人的帮助，首先得学会帮助别人。佩里娜也正是在老奶奶的帮助下学会了怎样帮助别人。后来呢，受过她帮助的炉子、猎狗和门都没有听箱

0: 征程，
1: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2: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3: 爷爷，你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0: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4: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天天故事。马的悔悟。

0: 立刻拒绝。
1: 驴呀、啊，我真奇怪，你怎么会提出这样的请求？你难道不明白，我从来都是只驮主人，不驮货物的。
0: 驴子只好继续吃力地向山上攀登。山路越来越崎岖，坡度也越来越陡峭。快到山顶的时候，驴子实在不行了，就再一次请求马来帮忙。
2: 马呀，再这样下去，我绝对是支持不住了。如果你不想看着我被活活累死的话，

0: 擅长的是做什么？马为什么感到懊悔？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发是什么呢？
1: 聪聪 A B C，
2: 马从心里看不起驴，所以不愿意帮助驴减轻负担。马最擅长的是奔跑。马感到懊悔的是，因为死去的驴子身上的重物全部转移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开化人民广播电台钱江源之声，下面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节目，欢迎继续。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制定国家政策，政府将按照相关政策继续推进有关工作。当地时间23号，针对近期从加沙地带向以色列境内放飞风筝的现象，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立即采取强硬行动，包括直接打击负责放飞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挥官及操作人员，并摧毁相关基础设施。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长西巴尼2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叙利亚预计将很快与以色列恢复关于安全协议的谈判，希望该协议能推动以色列从叙领土撤军。西巴尼说，美国正施压以色列重返对话。此刻提示，广西水利厅和广西气象局今天16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崇左市天等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

0: 要么就是连拉两下，要不就是用力拉一下门把手，车门就开了。
1: 嗯，
0: 还有的呢，摁一下车门拉手旁边的那个翘板开关。
1: 嗯
0: 啊，这个可能在日韩系的车上，还有某些国产车上比较常见。
1: 嗯，
0: 摁下去，红的那部分露出来了，车门就是一个准备开启的状态，非常简单。
1: 是，
0: 但是在这个电子电器架构日益盛行的这么一个背景下，绝大多数的新能源车都采用了电动开启的车门这样一个方式，也就是摁一下一个大按钮，
1: 嗯，
0: 或者拽一个小的扳把，这个车门呢是电子解锁。
1: 嗯，
0: 同时有些车门还是电动开启。
1: 哎，
0: 我们经常看有些车上车以后不用你手关车门，踩住制动踏板，这个车门自己就关上了，
1: 嗯，
0: 貌似全自动，但是在紧急情况下有这么一个问题，全车断电，高压断电了，低压会不会断电？
1: 嗯，
0: 这个是有一定概率的。
1: 这个我们从逻辑上来判断哈，这个高压断电的话，那还有一个小的电池呢，小电瓶呢？
0: 是的，
1: 小电瓶应该是主管这些电器的，按理说它不会出现问题。
0: 按理说不会，但是却有一定的概率会出现全车断电的问题。
1: 嗯，
0: 这么着，如果是传统

0: 一个逃生阻碍。同时呢，我们可以提醒一下正在央视频观看节目的朋友，可以看一下梁老师背后的这个图哈。这两幅图呢，也是我们给大家标注的，就是某一款车上它的这个应急拉手的位置，颜色也不一样啊。有一个就是颜色融为一体的，不太容易发现的，我们标注为缺陷视力。另外一个呢，就是规范视力，是一个红色的。那我们现在把颜色标出来了，这个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就是这次召回当中要去做的。
1: 具体的我们要看各家车企的自己的一个操作流程，但是肯定这一块小盖板它的开启的力度明显的是要减小的，也就是说应该轻轻的一抠它就能打开，甚至不排除呢采用其他的一些遮盖的方法，能够轻易的就是破开这个盖拉到里面的

0: 顺序，有顺序的，而且是有意识的这样一个，肯定是不会发生的。还有一个就是后排，坐小孩的时候也不用担心这个小孩会误触这个开关，因为他误触是不可能导致车门误开启的。他要有意识的，而且这个力度很大，好多小孩那个细的手指头可能不足以拉动这个拉锁。
1: 那我们看各家给出的这个整改方案，基本上都是加贴警示标识和 OTA 升级事故后降窗策略。那这个我们解读一下，不知道解读对不对，就是换一张贴纸给它往上一贴啊，这个漏洞就算是补上了。真的是这样来规避这个漏洞吗？那 OTA 升级，降窗逻辑又是从什么角度去降低这个风险的？这个补救方案它算不算是一个完美方案呢？
0: 哎呀，这个怎么说呢？肯定比之前在安全性上是有所改进的。即使是加了一个贴纸，这个我们可以借鉴一下，差不多十多年前，就是丰田由于这个地毯向前移动，没有。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12伏小电瓶，来驱动玻璃升降电机，实现自动的降窗。这个呢可以，但是一旦发生了低压断电的情况，这个功能就有可能失效。但是我们也知道有一些车企在每一个车门里头都有安排了设计了一个单独的电容器，甚至是一个小电池，特别小的电池，可以理解成类似于跟5号电池或者7号电池那么大的小电池，平常呢是充满电的状态，一旦在紧急情况下全车断电，它内存的能量足以完成一次降窗和车门的

0: EPS 转向电机是要协同工作的，
1: 嗯，
0: 所以基本是这两条技术路线，要么输入扭矩，要不有导体附着在方向盘上，于是就有了好多作弊的行为。最常见的就是这个，我觉得电商平台应该严打这种行为，
1: 嗯，
0: 卖假手。
1: 这个是明显的违规行为啊，
0: 这就像当初卖这个安全带插片一样，
1: 对插扣，
0: 这个应该是有一个

0: 并没有强制的要求哪些按键必须保留物理按键，还有门把手必须保持20×25×60的这样一个手部操作空间，
1: 嗯，
0: 等等，包括这次召回提到的这个问题啊，标志不明显和内饰周围颜色高度一致啊，不易识别和开启等等，我们只能说这个就像软件打补丁一样，我发现漏洞了，及时的把这个漏洞给它补上，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就是有一个设计呢叫极简，还有扁平化设计，
1: 嗯，
0: 就是我们看到车门外表面这几年实际上有好多东西都不见了，首先就是那防擦条，
1: 哎，是，
0: 大伙注意一下这几年。

我们对汽车的很多基础的认知，包括对风险的预判，其实还是停留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尤其是这几年呢，随着这个新拿驾照的人数越来越多，还有这个交通环境的改善，感觉开车呢也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尤其是驾驶辅助系统的诞生啊，就更给了一些原本就可能驾驶技术不是特别过硬的人，也让他们具备

0: 然后同样的，你像好像这次也没有涉及到比亚迪，
1: 嗯
0: 啊，虽然它是做新能源车的，但是它本质上还是一个传统车企，
1: 嗯，
0: 还有包括你像奇瑞，啊，长城，
1: 嗯，
0: 还有咱们的几大国企，啊，你像北汽、东风、一汽、上汽、广汽，他们还有大量的车遵循了传。

啊，咱们全球的汽车工业啊，包括德国、日本，还有美国，还有其他的，因为这些都是汽车工业相对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嘛，所以他们其实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所以在他的2026到2027年度改款的时候，好多车，即使是插电混动，和纯电动车，也改回了大量的实体按键，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开车的时候想调一下空调的温度，或者风量，或者出风方向，长时间吹头我觉得难受了，想改成吹脚，好，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我要进入主屏幕的菜单，我去点，啊，非常形象画着一个小人，点吹头、吹身子、吹脚，好像挺形象，但是你别忘了，这个时候你的注意力、你的手指是放在这个上面的，你的视线不可避免的要有0.几秒的时间离开前方的路面。

0: 个安全还是非常有好处的。
1: 毕竟这是一台车，是供我们来出行的一个工具啊，也不能简单的就是说我上车也必须找到在家里面的舒适感啊，就是躺在家里沙发上的感觉。我们毕竟是要上路的啊，所以说这个设计呢，是可以通过一些机械键盘的一些机械按键的这种怎么说呢，叫复活也好，或者重新出现也好，它不光是说我们去实现一种复古的感觉，它更重要的是实现一个安全的保障。
0: 是的，
1: 对我们来说，
0: 是的，是的，其实，对，其实现在在非常精密的仪器设备，咱举个例子，就说客机，一块仪表就是一块仪表，中间是有多功能显示器，是可以切换功能，但是主要的，你像发动机相关的仪表，还是单独显示，所以你看，再好的玻璃座舱，就是所谓全数字座舱，依然是密密麻麻的那么多仪表，那么多按钮，它不会把一个按键同时给它定义上 N 多个功能。
1: 对，但是咱话说回来啊，就是由新能源车带来的这一波设计的风潮，多多少少它对于传统燃油车也是有一些

0: 操纵功能的可重新规划的液晶仪表。
1: 嗯，
0: 我们知道传统的仪表确实是有一种机械的美感，
1: 嗯，
0: 但是车速表就是车速表，转速表就是转速表，它永远在那个位置，即使是你加不同的背景光，也就无非是改变一下背景光的光色。但是现在来讲呢，它可以把它定义成各种各样的形式，包括红底的运动风格，蓝色绿色背景的节能模式，甚至呢把车速移到一边，让主屏幕来显示地图和导航。
1: 对，
0: 也就是说你激活哪个功能，这个仪表就显示哪个功能。而更重要的是，好多人可能不知道，这么充满着一个高级感的这么一个液晶仪表，它的成本只有传统机械仪表的三分之一。
1: 哦，
0: 你看为什么
1: 好用，然后价格还合理。
0: 对，我们从三代以前的奔驰 S 级和路虎的揽胜就开始用液晶仪表，说这话已经快20年了，十几年了，也是从高端车一步一步的下探，后来呢发现到 B 级车上啊开始上液晶仪表了，再到现在全民普及了液晶仪表，包括5万块钱的车也是液晶仪表。因为越便宜的车对成本的压力是不是就越大，那液晶仪表确实又美观，又成本低，所以液晶仪表一定是一个。然后再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车内你看不见的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加强，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十级。明天傍晚起，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东北转偏北方向移动，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晚记者从云南省凤庆县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了解到，今天凌晨1点到8点，凤庆县凤山镇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安石村诱发泥石流灾害，造成2名群众失联，水庆村诱发滑坡灾害，造成4名群众失联。截至今天17时，已搜寻到水庆村2名失联人员，经医护人员确认，均已无生命体征，其余失联人员搜救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

遗憾啊。然后呢，男单是今年这个世锦赛，中国国羽五个单项中表现最差的。我们三名选手，应该说两名选手石宇奇和汪洪洋都是一轮游啊，男单的第一轮啊就被淘汰出局了。李世峰啊，尽管打到了第三轮，但是还输给了最后进入决赛的日本选手奈良康弘大，也没有能够有更好的进步。所以男单今年表现是比较差的。那最令人失望的也比较意外的是混双的这个比赛啊，我们四对选手中，我们有两对选手是输给了自己队内的这种组合啊，内部的 PK 输的。我们两对组合也是世界目前

年排名比较高的冯彦哲和黄东平、蒋振邦、魏亚欣都进入到了混双的四强，但非常可惜啊，我们的这两个进入四强的一个选手都输给了最后拿冠军的吉凯尔和杜尔吕这对啊法国的混双组合，一场是半决赛啊，2-0，2-1胜了蒋振邦、魏亚欣，最终在决赛中又以同样的比分战胜了冯彦哲和黄东平，同时法国还拿走了男单的冠军，21岁的一个新秀啊，这个拉尼尔。所以我们看这次五个单项中，两个冠军属于了法国，两个冠军属于了韩国。韩国拿走了女双和男和那个这个女单的冠军，然后我们就拿了一个啊男双的冠军。所以从整个五个冠军的这种分配的情况来看，韩国应该说保住了他亚洲羽毛球大国的这个地位。但是更令人意外的就是法国居然拿走了两个冠军，这两个冠军都开创了法国羽毛球历史上第一。

我们整个的这种啊主要对手的这种名单之中，但是从今年的情况来看啊，应该说他有一个明显的实力的跃升。那么除了欧洲队的英格兰队和丹麦队之外，那么法国队将会成为这个奥运周期我们现在必须要重视、高度重视的一个对手。而亚洲这边，我们看除了韩国、日本、马来西亚、印尼等等啊，包括中国台北队都还。

0: 队伍的组合数是更多的。另外呢，就是男单、女单线，最起码咱们能够拼进四强，亦或是像石宇奇有争冠的可能。毕竟他排名世界第一，就最大家觉得不太可能的是男双。但最后呢，男双最争气，人拿的金牌回来了。
1: 是。
0: 您刚刚提到了几个点哈，首先我们这一个一个来分析。
1: 好。
0: 现在男单线呢，其实石宇奇、李世峰啊，包括我们说这个我们所有的运动员，基本上就是没有进这个四强。这次的四强是四个。第一次有机会拿到这个冠军的四个选手，就这次不管谁拿冠军，
1: 都是新的世界冠军，
0: 都是新的世界冠军。最后拉尼尔拿到了，
1: 对。
0: 然后呢，我们的石宇奇就是属于开门不利哈，这个首轮就被淘汰了。
1: 是。
0: 怎么看男单线的情况？因为我们会给一些想法的一个解读，就是乒羽现在在亚运会之前在调状态，不希望状态出太早。

冠军。那么在世界羽联组成的这种其他的巡回赛中啊，尤其是高级别的巡回赛中啊，应该说他的成绩也非常亮眼，拿的冠军数量也非常的多，所以去年是一期一个高峰期。但是呢，可能作为运动员来说，也不可能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始终保持了这种竞技水平的高点，它必然会有一定的波动。那进入到2026年之后。

那么这次他今年的展示状态的低迷，我认为是可以理解可以接纳的。那么因为还有一年零十个月嘛，如果到了2027年明年的时候他再能够出现一个新的高潮，我觉得可能对于打奥运会会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方式。但是中国男单另外一个比较大的隐忧就在于，除了石宇奇之后，我们看看我们的拉尼尔在哪里啊，我们的这个加拿大的那个21岁的小伙子赖俊浩在哪里，没有，这是最令人担心的。以往在石宇奇之后我们寄托希望比较大的就是李世峰啊，但是我们看李世峰最近这一两年以来进入奥运会新周期来，他整体的表现

没有任何一次比赛是有保留的。同时由于过往的战绩中我们是负多胜少，所以这次输给他不是在心态上我们有什么想赢怕输，没有这个包袱，完全就在技战术这方面安行的厚度确实还是令人比较难以冲击的。他的厚度主要在哪里，就是他不像男单，男单有一把绝对的硬杀，对吧，安塞龙啊那种他直接就能拿分了，女单中靠直接后场的硬杀是很难直接拿分的，他更多的是双方在多拍的较量之中谁能够保持少失误，这个一点上安行具有绝对的核心能力。我们现在突他突的比较困难，就是在这方面没有能够战胜他的这种绝对的核心的力量的能力。不光是我们山口茜打他现在困难也是一样，马来西亚的这个李美妙去打的也很困难，其他任何国家的女单选手去打安行现在都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这就造成了安行从去年到这一年不光是世锦赛啊，你看看那些高级别的巡回赛，只要她身体比较健康的状态下她去打的话基本上她能走到最后的决赛。所以呢对于安行而言，那么这一次洛杉矶她能不能拿到奥运会的

最大的一个我认为的特长就是防守的能力非常非常强，而且体力也一直是韩国五个单项中羽毛球的运动员的一个固有的特长。那怎么样把他这个特长尽量的发挥出来，来抑制我们的特长？那这一次能看出来了，他就是给你打消耗战。我防守能力强是我的固有优势，我就把我的优势把他这个长板尽量的放大。所以我们看这一次两局的决赛中，胜坛组合尽管也像以前一样，只要有机会就创造中后场的硬杀机会，但是我们看这一次就被白赫纳和李朝熙大部分都顽强的顶了回来。那么在这种顶回来以后，就会形成双方像女双其他一些比赛中常见的那种多盘，所以经常一分打30个回合、40回合甚至更高的回合都是很常见的。那么这样的话就进入到双方一个考验彼此的这种韧性体能的状态。对，那这又进入到了韩国女双的第二个特长，就是我体能我也比你好。所以今天胜坛组合居然这两局都拿了15分，比半决赛李怡静和罗新敏拿的还少，关键原因就是落入了韩国这两个特长的这种

0: 会不会经常想起自己刚入伍时的样子？听说那时候你还经常主动帮班长辅助带训。
1: 对，新兵训练的一些科目啊，可能对我来说算是比较简单的了。就是我新兵连的班长要开展下一个科目训练之前，他就晚上先教我，然后第二天让我去带着我们班的新兵去练那个科目。
0: 2013年的时候，你当上了班长，开启了自己的带兵之路。听说当时你踌躇满志，想要把一身的本领传授给新兵，带出尖刀班，但是没想到训练初期的成绩却并不理想。
1: 对，别人老是讲我自己的训练成绩啊，训练能力很强，但是你带的这个班，这个训练成绩就不行，所以说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后面也是

据开挂县气象台六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到阴，午后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偏东风三到四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6度。下面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化人民广播电台钱江源之声，稍后为您转播新闻和报纸摘要和浙广早新闻。
1: 点三十分。

0: 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万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1: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2: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1: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3: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

0: 置、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1: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四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0: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2: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3: 记者从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上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 18.03 万亿元，同比增长 21%。 总台

0: 进了社区街巷、城市公园。晚风徐徐，市民游客在自然景致中沉浸式感受老胶片电影的独特韵味。
1: 在河边吹着晚风看电影，我感觉特别放松，而且这个氛围感特别的好，特别是这个老电影一播出的时候，就有一种特别浓厚的历史厚重感。
2: 我感觉这种免费公益电影放起来特别惠民，不用去影院就能在家门口这边就能看到这种非常经典的影片，特别好。
0: 目前长春设置了30多个公益露天放映点位，覆盖城市街区、市民公园、大学校园以及各大文旅景区。露天放映也为周边景区聚人气、引客流，实现文化惠民与文旅引流双向赋能。长春四季南河岸线公园工作人员王润东：
3: 我们每一场露天电影基本都是座无虚席，不少市民朋友们呢还自己带着小板凳前来观影。露天放映呢叠加了园区原有的游玩项目，有效地拉动了我们整个园区的人气。
4: 暑期以来，湖北武汉市各大影院迎来了观影高峰。国

0: 百米赛项大型组决赛中，天宫队以38.15秒的成绩夺得本届运动会首金，追风仔仔队、金红动力队分别以39.45秒、39.66秒的成绩获得银牌、铜牌。前三名机器人的成绩均超过了人类世界纪录。天宫机器人研发企业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创新人形部负责人郭怡杰介绍，
1: 高速奔跑实际上就是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的通用泛化移动能力的一方面的一个体现。那未来呢，也能够基于这样核心能力去开发这种大小脑协同的技术，去自主的服务人类。
0: 当天多项竞技赛、场景赛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进行决赛，不少参赛队队员表示，比赛为他们提供了技术交流、行业对标的机会。参赛队队员黄小翔，
2: 从硬件到软件、算法的各个方面同时取得进展，才能让机器人有一个更长远的发展。
0: 本届运动会以赛促研，

0: 后呢，打造这个人人能够体验的一些项目。
1: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2: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到1866年的福建船政。这片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

0: 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
1: 每天下午四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七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2: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那这个博物馆，
1: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义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3: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几个仓库房子我们变成了船政书局，还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满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1: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福建船政文化
4: 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船政建筑的魅力。
1: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政活起来？醉意船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醉意船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5: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它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1: 福建船政投资集团相关负责

0: 以温泉公园码头为起点，乘船穿行建安河，6.8公里的航程，沿途串联物馆、福州水系综合治理展示馆等文旅景点。
1: 将近安新八景和沿线的桥梁艺术彩绘尽收眼底。从全球1000多件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魔晶之天际入梦》融合东方民俗与悬疑元素，《鄂塔》很难的展现，就所以呢，故事一直停留在我们一直在交流的层面上。后来这个 AI
0: 技术的进步和发展呢，我们文化的想象力正把产品带向新的高度。在浙江文化加科技的版图中，扎根杭州的游戏科学公司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 凭借《黑神话：悟空》在全球出圈，游戏科学证明了中国传统文化 IP 的巨大。

0: 标志着黑神话从单点突破向系列化运作。同年4月，黑神话悟空艺术展在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开展，人气空前。黑神话全球巡演音乐会也同步推进，让听得见的东方美学走向世界。前不久，在浙江省相关会议中， 游戏科学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冯骥分享了他对中国文化IP游戏开发的思考。
1: 中国IP它意味着三件事情，第一个叫做一定是依托中国市场，第二点呢是

0: 很多的，比如说一些建筑、这些文玩，那这些东西我们当然能够很好的把它复原到游戏里。我们要去激活中国文化的这种势能。那第三是完全可以依靠中国本土的团队来研发。其实整个中国的游戏
1: 群整体延续平稳增长态势，归上营收增速有望保持在9%左右，为全力冲刺全年10万亿元营收目标，浙江正以梯度培育、链群协同、创新融合、数质赋能、项目投资五大实招，推动集群动能向新、结构向优。
2: 大型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中远海运天秤座轮昨天上午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顺利完成约5500吨绿色甲醇燃料加注作业。本次加注创下浙江省单船国际航行船舶绿色甲醇加注量的新高，标志着宁波舟山港绿色甲醇

天，我省东南沿海和浙南出现大雨暴雨，局部大暴雨。截至昨天晚上七点，近十二小时，武义、婺城、缙云、瑞安等地的多个站点降雨量超过50毫米，最大为武义王宅马昂95毫米。我省大部也迎来阵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地甚至出现暴雨。今天，东南沿海和浙南地区因有中到大阵雨或雷雨，部分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他地区多云，部分有时有阵雨，午后到前半夜因部分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暴雨。省气象台预计，台风简拉维今天将在台湾海峡减弱消散，不过季风槽还将继续洒水。今明两天，浙南和东南沿海地区部分仍有大雨暴雨，局部大暴雨。省水利厅发布山洪灾害预警，预计今晚8点前，平阳、苍南、文成、泰顺、瑞安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鹿城、龙湾、瓯海区、永嘉、乐清、黄岩、仙居、温岭、青田、缙云、庆元、景宁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随着副热带高压加

0: 艘已经全部通知到港，现在剩下在外的大型船舶是有八艘，我们也已经通知他全部按照编组进行停止作业，编组锚泊，接下来会对各个港口进行巡查，同时呢也会对海上进行巡逻，对鱼排上面的渔民及时通知他们归港上岸。
1: 截至22号晚上6点，苍南全线829艘渔船已全部到港避风，60艘大型渔船停止海上作业，在安全水域锚泊避风。与此同时，苍南县5家涉海景区也提前做好关闭准备。苍南县黄金海岸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孝杰告诉记者，渔寮景区虽仍处于开放状态，但海上游乐设备已全部暂停运营。景区正对沙滩游乐设施、沿岸标识牌进行加固，并增派人员开展岸线巡查，及时劝导游客远离危险海域。
2: 周末游客比较多，我们对海上的各种游乐设施已经进行了关闭，接下来如果海温逼近，我们随时准备关闭景区。
1: 受台风简拉维影响，全省各地全力筑牢台风防御防线。截至目前，台州辖区18条客渡运航线已经全部停航，32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舟山市渔业应急指挥中心有序引导18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撤出闽东。

0: 持走上街头表演，2024年首批加入持证艺人行列。
1: 自从有了证，有了这个演艺协会的安排之后，我们就唱得很放心，那么我们心态也会很好，唱得很好。因为以前来讲，我最怕就是人家过来投诉来改，就会也影响我整场的演出，所以自从有了这证之后，让我们的彻底放下心来，大胆去演，我地盘我做主。
0: 从怕被赶到我地盘我做主，赵刘健的底气正是持证上岗带来的身份认同。而随着本次新政的出台，这份底气又添了一层，打赏有了名分，演出有了许可。来自成都的歌手勾瑶在杭州不仅感受到了观众的热情，更感受到了这座城市释放的善意，
2: 然后就会有一种被那个官方认可的感觉。所以就是我们去到有些点位的时候，也会比较有底气嘛，然后在介绍自己的时候也会有一种很有 title 的那种感觉。
0: 被关

0: 就能把我们的投诉和建议啊发过去，留个联系方式就行，很方便。
1: 扫码之后问题去了哪里？金华市人民医院纪委书记徐小霞说，医院建立了一套闭环管理工作机制，所有工单按照意见建议、投诉、表扬三类分级处理，意见建议需在24小时之内反馈整改，一般投诉要求30分钟内对接患者，4小时内办结。
2: 我们在全院啊，一共张贴了要900多张的吐槽码，主要的目的呢是让我们的群众啊，能够及时的在线上快速的反馈他对医院的各项诉求以及合理化的一些建议啊，然后医院呢采取数字化。

0: 您的陪诊。
1: 目前，吐槽妈已在金华全市41+2级及以上公立医院全面推广。各地卫健部门通过后台数据监测，对超期未处理的单位及时发函提醒，督促整改，切实提升医院服务品质和精细化管理水平。
2: 这个夏天，浙江各地把清凉玩出了新花样，室内冰雪、山地漂流等多元业态走俏，清凉经济成为浙江夏日消费新增长极。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3: 在杭州桐庐汇港村流淌了300多年的山泉水，成为夏日吸引游客的流量密码。随着石板闸门打开，清凉泉水漫过500多米长的古街，游客拿着水盆水枪追逐嬉戏，古老的洗街民俗变成了热闹的江南泼水。

0: 应，浙江各地正因地制宜探索破解路径，校园与专业青训之间的衔接通道正在一步步打通。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1: 位于嘉兴海盐的长三角国际青少年足球训练基地这个月刚刚落成，拥有九片通过国际足联认证的球场，硬件对标国际一流，可以承接职业级青训赛事。基地运营负责人、五号体育文化发展嘉兴有限公司总经理丁建华说，这个专业场地正好补齐当地青少年足球训练的硬件短板。
2: 这个基地主要是围绕着青少年的发展来建的，根据青少年年龄的成长设定这个场地的训练，包括草地的适应度，这些喜欢足球的孩子给他们创造更好的条件，对于整个我们长三角地区的青少年队伍的建设，包括青少年足球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
1: 前不久，这里举行了2026青少年足球公开赛，来自全国九个省市的上千名小球员同场竞技。高水平的赛场让参赛的上海根宝俱乐部 U13、U14 队主教练吕文军羡慕不已。
3: 整体的设施啊，全国来说已经是顶级的了。我觉得小孩子在这里踢球是非常幸福的。我相信将来可能会有更多的国际上的一些好的球队会来这么好的场地来训练。
1: 硬件建起来只是第一步，如何？

0: 为何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新玩法？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1: 在杭州萧山万象汇的一家缝纫自习室里，缝纫机哒哒作响，裁剪拼贴缝合，四五位年轻人正埋头制作拼布作品。有人裁剪手提包花片，有人为杯垫搭配颜色，还有人用碎布料改造小物件。拼布爱好者方思燕说，
2: 拼布的缝纫呢，其实你就是可以感受他自己动手那个过程，你可以自己慢慢去构思它嘛，而且它还可以环保，节约碎布，就会很有成就感。接下来我可能会选择去做挂件或者是比较大型一点的吧。
1: 自习室老师李新宇告诉记者，以前店里热门的是普通服装制作教学，如今越来越多年轻人冲着拼布而来，每天有十多人前来体验，周末往往需要提前预约。
3: 拼豆更多是按照图纸，大家从网上搜集一些图纸过来拼，然后拼布主要是发挥主观能动性，根据选择面料、选择图案，然后这种方面可以发挥一些创意，实用性也会强一些。这不仅是一种动手的乐趣，也是一种创造的满足感。
1: 在金华武义，拼布同样成为不少年轻人的休闲选择。走进当地一家缝纫工作室，顾客可以自己挑选布。

0: 别适合容易疲惫、睡眠不佳的朋友。
1: 日前，浙江省工养会公益救援促进会被联合国经社理事会授予特别资商地位，工养会成为我省首个获此殊荣的社会组织。2003年成立于杭州的工养会，2008年开始组建工养救援队，至今已开展将近300次救援行动，其中包括在南美、东南亚、非洲完成过20多次重大海外人道救助。
2: 这里有温度。
3: 近日，福建莆田海边发生一起溺水险情，两名青年瞬间被海浪卷走。正在当地休假的浙江省第一监狱民警陆志峰、江山市人民医院医生明汉桥一起合力救起落水者。来听江山台的报道。
4: 陆志峰回忆说，事情发生在下午4点多，正值离岸潮汹涌，他听到妻子呼喊有人溺水了，就立即抓起游泳圈冲入大海。
5: 当时冲出去以后才发现这个风浪特别大，就想要游过去比较困难，但是套着游泳圈

0: 届位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药卫生科技发展研究中心近日发布通报，七位存在严重不良行为的项目评审专家被处理。经核查发现，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北京医院等医院的七位专家，在参与中心组织开展的癌症、心脑血管、呼吸和代谢性疾病防治研究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首轮评审及立项评审多场景视频会议过程当中，存在应回避、未回避的不良行为，给予三年内不再邀请参与科技发展中心。

0: 午，美联储主席沃什将在杰克逊霍尔经济政策研讨会发表讲话。
1: 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影响，印度近期大幅增加进口俄罗斯原油。据报道，印度六月和七月日均进口俄罗斯原油。
2: 永存理念，国航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3: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22号晚表示，伊朗应以理性方式使国家摆脱既非战争也非和平状态。
1: 在美国警告称将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地时间23号表示，伊方已经制定了方案以应对经济战造成的不利影响，并将继续在美国眼皮底下同其他国家开展经济往来，绕过美国限制。
0: 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2号夜间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警告周边国家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雷扎伊称，如果周边国家站在美国一边，那么波斯湾和霍尔木斯海峡将不会有一滴石油流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3号表示，

0: 也必将失败。
1: 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3号的消息， 美国约翰·芬恩号导弹驱逐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执行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 截至当天，美军已要求70艘商船改变航向， 使3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3号宣布， 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于24号率团访问伊朗。 巴加埃表示，此访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 并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
1: 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长希巴尼当地时间2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叙利亚预计很快将与以色列恢复关于安全协议的谈判， 希望

0: 和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23号警告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如果不立即停止从加沙地带向以色列放风筝，以军将加大对相关人员的打击力度，并疏散加沙地带相关区域居民。以军表示没有在这些风筝上发现可疑物品，风筝也从未对公众构成危险。不过这些风筝令人联想到此前数年从加沙地带放飞携带燃烧装置并曾导致以南部多地发生火灾的风筝和气球。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则回应说，这些风筝只是加沙难民营里儿童的玩具，以色列是在为继续侵犯行为寻找正当理由。
1: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3号晚间发布通报说，当天8点到20点，俄防空部队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州、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以及莫斯科州地区多地拦截并击落269架乌克兰无人机。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23号表示，乌克兰尚不具备。

0: 刚果金政府与反政府武装 M23 运动当地时间22号发布联合声明，就和平谈判路线图达成一致，明确后续谈判的分阶段步骤和时间安排。
1: 突尼斯国民警卫队当地时间23号发表声明说，突尼斯东南部海域21号发生的非法移民船倾覆事件已导致11人死亡。
0: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北海道近海昨晚发生6级地震，震源深度约40公里。气象厅说，无需担心此次地震会引发海啸。
2: 大声锐评。

错车流落哈尔滨方正县，当地林女士经营的餐馆收留了身无分文、无力返乡的她。2000年，林女士一家远赴俄罗斯谋生，临走随口托付她帮忙照看房子。然而李国友一守便是25年。今年5月，林女士回国才意外发现她仍守在老宅。多年来没有身份证，凑不齐路费，李国友有家难回。中俄兰新闻发表评论说，故事传开，有人敬佩他赤诚执着，也有人发问，为一句随口的托